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程咬金打猎归来，正好遇上徐茂公。老程就一愣，认为眼睛花了。等揉揉眼睛，定睛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的三哥呀！老程跑过去，把徐三爷抱住，眼泪就掉下来。徐茂公也一阵的难过，拉着老程的手看了看左右无人，哥俩这才坐下。程咬金就问三哥，您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从哪儿来？此地说来话长了，自从我在瓦岗寨提了4句梵诗，跟着咱大哥就投了大唐了，一直待到如今。怎么样，快说说，唐朝的李渊对你们怎么样？
5: 挺好啊。
4: 李渊乃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胸怀大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尤其他的次子小秦王李世民更是英武无比呀，我们待得可顺心了。难道你没听说，凡是大唐朝管辖的地方，民乐君乐，天下安乐呀，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那比别的地方强得太多了。
5: 是吗？哎呦，我真羡慕三哥您呐。
4: 四弟别羡慕，我就是来请你们来的。
5: 是吗？你知道我跟二哥他们在洛阳？
4: 知道。我早就派出不少人打探你们的消息，知道你们在这儿。现在唐高主跟我商量再三，要想请你们几位进大唐居官，我这才化妆改扮而来。我怀里带着圣旨，还有几封书信，必须要面交秦二哥。
5: 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呐。这个洛阳王王世充人儿也不错呀，对我们哥几个照顾得无微不至，尤其还有老五单雄信，那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你说我们怎么往外拔这个脚啊？怎么跟人家

0: 嘴呀。那三哥你最聪明，你能明白是怎么回事？王世充图的是什么？还不是想把我们给留下吗？如今我们这么的转身一走，好像在情理方面交代不下去。四弟，也有你这么一说，但是好毕竟是好，保谁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有那么句话，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贤臣宅主耳师啊，这可不能混为一谈。老五对你们好，咱们报答；王世充对你们好，我们想法补报。也不能因为这个做了交换条件就得保他呀，耽误了这一辈子，这就得不偿失了。四弟，你明白这个理儿不？
1: 可也是。
0: 这样吧，三哥，你跟我到三仙馆，见着老兄弟，跟我二哥你说一说，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1: 嗯，
0: 也好。恐怕我白天进城不方便吧？倘若被王世充的人或单雄信的人发现，多有不便。这样，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候，我到三仙馆。
1: 那行了，我在门口等着你，万无一失。
0: 徐茂公说：“现在我就走，咱们弟兄晚上见。你先给二哥带个好去。”徐茂公说完走了。程咬金急冲冲回到三仙馆，一进门就一愣，看着几位大夫背着药箱子在里边出来了，上了车急冲冲走了。程咬金想：谁病了？怎么来了好几位？这几位大夫我都认识，都是王世充的御医呀。等到屋，就见秦琼眉头紧锁，长吁短叹：“
1: 二哥，谁病了？”“
0: 嗨，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福祸。老兄弟罗成病了。”“
2: 这事儿闹的，早晨起我走，我还发现他好好的。”“
0: 是啊，他突然发病。”“
1: 大夫怎么说？”“
0: 他得的是伤寒病，还不轻呢。”“我看看。”程咬金见着罗成一看，变了模样了，面赛黄前指，唇如电叶青，两腮深陷，痛苦不堪呐。满屋都是药味儿。他问了几句，罗成晃晃头：“四哥，没什么，我这是多年的积火呀，恐怕一半会儿好不了。”“
1: 糟糕不糟糕？
0: 二哥，您到屋来，我跟您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你看着你三哥了？”“
2: 看见了，唠半天呢。”“
0: 掌灯以后他来看咱们来，要叫咱们去保大堂，我也学不好话，等你们见着咱再说吧。”到了晚上，徐茂公真来了，书说简短，哥四个见面亲热得不得了，把门窗关闭，哥四个密谈。罗成起不来，就在床上躺着。徐茂公说的李渊和李世民挑大指称赞不绝呀，然后把李渊的信拿出来了，圣旨也取出来了。秦琼把信打开一看，是李渊写给他的，上面是恩公长恩公短，念念不忘临潼救命之恩，恳切要求秦琼进大堂为官，那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另一封信是小秦王李世民写的，另外还有魏征的一封亲笔书信，都是盛情邀请。秦琼看完了交给罗成，罗成看完了放在一旁，怎么办吧？秦琼是低头不语呀。徐茂公看出他为难来了：“二哥，您是个正人君子，忠厚老实，受人点水之恩，就不知道如何报答。我跟四弟也说了， 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可不能因为王世充对您好您就耽误了后半生啊。那王世充是个念书的文人，他哪懂得治国呀，在这混乱当中他有了立足之地，将来江山必然一统，他能是李渊的对手吗？凭二哥老兄弟四弟这么大的能为，要保了王世充可就是月明珠埋在粪土了，望二哥三思啊。罗成插话：“三哥说的对呀，不能将就啊。表哥，我看就决定吧，咱们就保大唐算了。兄弟，话好说，事儿难办呢。那见着王世充，咱怎么说呢？”罗成说：“要想走，那还没有词儿吗？就说几位老太太在这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咱们说个瞎话呗，等离开洛阳我们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又没卖给他。程咬金点了点头：“对，老兄弟说的不假，二哥咱们就这么说，老太太要走咱当晚辈的也挽留不住，顺者为孝，那就得听老人的呗。我看王世充也就没词儿了。”秦琼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徐茂公大喜：“二哥，事不宜迟，现在我就走，明天我在洛阳西关外树林里等你们，咱们可不见不散。”“行，不过三弟还有件为难的事儿，老兄弟突然得了病了，你看病成这个样子，我恐怕在路上颠簸对他的病体不利。”罗成说：“表哥你放心，你不用管我，我呢先不跟你们走，我就留到洛阳养病，多赠好了，多赠我找你们去，那能行吗？”“哎，行，您放心吧，千万不要因为我把你们拖累了，越走得快是越好。”商量一定，徐茂公告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秦琼梳洗已毕，赶奔王宫见王世充。嘿呀，王世充热诚款待，没说几句话，秦琼把来意说明，王世充是大吃一惊啊！“秦将军，这么说，你想离开洛阳？”“对，我就是向王爷来辞行，王爷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秦某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啊！就是结草衔环也难报万一，怎奈老母思念家乡，在本地水土不服，我只好离开洛阳了。今后呢，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啊，哎呀，真没想到啊，秦将军。是不是小王有招待不周之处，您挑了理了？”“没有没有，上有天下有地，我绝不说这种瞎话，王爷对我们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也就不便挽留了。”秦琼告辞回来，到府里吩咐一声：“准备行李。”150来口齐动手，装车的装车，大箱子的大箱子，就忙活上了。正在这时，单雄信来了。因为单雄信早晨进王宫给大王问安，一见面王世充就把秦琼的事情说了。单雄信也是出乎意料之外，马上骑马来到三仙馆，进院一看，这正收拾东西呢。单雄信进了屋了，正好跟秦琼打了个照面：“二哥，我听说您要走，五弟你来得正好，快坐下，听二哥对你讲是这么回事。”说的这套词儿跟王世充说的那套一样。单雄信眼珠转悠转悠：“好吧，既然二哥要走， 小弟不便挽留，但是你们走的也太急了，昨天风息浪静，今天突然就要走，太叫我感到意外了。要走我也得送点礼物，起码给你们准备点土特产。哎呀老五啊，咱们跟谁呀，还用得着这样吗？
1: 二哥，现在我马上命人准备酒席，我给你们践行。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哥仨坐下相对无言。
0: 怎么哥仨呢？罗成病了不能参加呀。
1: 他们坐在一块儿心里都不是滋味，
0: 各揣心服饰，尽在不言中。好半天，单雄信才说，
1: 二哥四哥，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有什么话咱就说什么。我怀疑你们哥几个要保旁人吧。
0: 不，多安无此理呀、啊、老五你多心了，我们哪能那么做呢？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
1: 程咬金一个劲儿拍胸脯子起誓，
0: 没有，断子绝孙才干那事儿呢。老五，我们保谁还瞒着你吗？但愿如此。
1: 二哥，当然了，贤臣宅主耳饰，如今天下纷争，你们保谁小弟我都无权过问。
0: 我觉着呢，咱们弟兄不错，过命的交情，王世充也是比较好的王子，所以我才把你们挽留下。倘若你们发现别人比王世充强，你们走我绝不留，但是我就要你们一句实话。
2: 哎呀老五啊，我刚才跟二哥不说了吗？没有这个事儿，就是老太太想家，等把老太太送回原籍，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呢。
0: 好吧，那我也就放心了。
1: 秦琼说，五弟啊，你看老兄弟病成这个样子，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就得把他留到三仙馆，我们走之后你要多方照顾。
0: 二哥别往下说了，老兄弟跟我不分彼此，跟你们也没什么两样，他就是我的亲兄弟，他的病全交到我身上了，我指定想方设法叫他早日康复。
1: 哎呀那太好了。就这样，这桌酒席不欢而散。单雄信赶紧恢复，又准备了不少土特产，又看望了三位老太太。其实这阵老太太知道怎么回事了，干脆都说一样的话，蒙蔽单雄信。到了中午，一切齐备，大家这才起身。罗成的娘也跟着走了，因为身边留下旁人多有不便呢，老太太也乐意跟着走，叮咛儿子多加注意。就这样洒泪分别，单雄信领人一直把他们送到西关外呀，难舍难离，谁也不骑马，牵着马往前溜达。秦琼一看快到树林了，徐茂公就在树林里呢，那要碰上不就坏了吗？秦二爷就站住了，五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吧，咱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
2: 好吧，二哥四哥，你们多多保重，不论何时何地，可别忘了兄弟我呀。
0: 兄弟你放心，怎么能把你忘了呢？咱们很快还会见面，
2: 请上马吧。大家一狠心上了马了。
1: 就这样，秦琼、程咬金保护车辆进了树林，单雄信回了城了。
0: 徐茂公从树林里出来了，二哥四弟我在这里，快上车吧。
1: 徐茂公也上了车了，一开始不敢走大道，怕单雄信追，净转圈走小道，出去一天一夜这才放了心，顺大道赶奔长安。
0: 程咬金呢，脸绷着， 一路之上觉着心情挺压抑，

0: 哎呀，我二哥呀，我总觉着这事儿对不起老五。我看老五呢，也有矫情的意思，好像他猜着咱上哪儿去。徐三爷一乐，四弟呀，你怎么学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他猜着又能怎么的？这事儿还勉强吗？
1: 嗯，可也是，
0: 但是总觉着这心里都不太得劲儿。秦琼是沉默不语。等到了长安呢，消息传到李渊耳朵里了。李渊马上命令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率军兵五千，代表自己出城50里来接秦琼程咬金。这个隆重劲儿，那真是盛况空前呐。李世民早就从马上跳下来带着翘首仰望，一直看到秦琼他们的影子。李世民提带苗袍小跑到秦琼的马前，亲自给牵马坠镫。二位贤士，可把你们盼来了，小王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那叫一国的秦王接出来50里地啊。秦琼、程咬金颇受感动，赶紧滚鞍下马，跪倒在地，被李世民给搀扶起来。我父王正在大殿恭候，要盛排宴宴款待二位贤士。来啊，放炮！咚嗒，噼啪噼啪，叮当咚嗒。这50里全都是欢迎的人群呐。哥俩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接待呀，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从心里往外感激李渊和李世民。他们自从到了京城之后，这李渊降阶而应啊，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每天把他们二人请进皇宫是促膝谈心。这李渊真正礼贤下士，见着两个人好像老师似的，请问治国安邦之策，简直是无话不谈。矫治王世充确实是胜强万倍，可王世充也不错，挺窝囊，烟不出火不冒的，说不出什么来。李渊则不同啊，谈到治国的方面眼睛倍儿亮，谈3天3夜不带打盹儿的，这才叫开国的君主呢。那李世民更甭提了，为前为后是形影不离呀，比王世充照顾的还要周到10倍。有这么一天，李渊升座大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加封秦琼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兼大司马之职，程咬金官拜大将军之职，把他们安顿到招贤馆，博些国币躺银，选最好的地方修造王府。大家呢就专门等着罗成了。正在这时，紧急折报进京了，是山西来的，山后朔州反了个刘武周，自立为定襄王。刘武周手下有个元帅叫宋金刚，宋金刚手下有个先锋官叫黑袍大将尉迟恭，胯下马掌中蛇矛枪，勇冠3军，日抢3关，夜夺8寨，把唐朝的疆土给占了400多里，现在是锐不可当啊。尉迟恭正然屯兵白壁关，日夜操练人马，大有进攻之势。李渊大惊，急聚文武商议对策。秦琼跪倒讨旨，愿意领兵上白壁关大战尉迟恭。李渊点头，加封秦琼大元帅，谏官大一级，执掌大权。程咬金随军听用，徐茂公为军师，小秦王李世民为监军，统兵10万兵发白壁关。 等到了白璧关前安营扎寨，头一个出阵的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王玄到了白璧关前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尉迟恭出来了。王君可一看，呵，这家跟半截子黑塔相似，头是麦斗，眼如钢铃啊，阔口咧腮，连鬓的胡子，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蛇矛枪，真好像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人欢马炸，直奔王君可。两个人交手，也就是五六个照面，王君可觉着不行，是拨马败归本队。第二个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也上来了。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现在瓦岗的英雄陆陆续续都保了大唐了。现在保李渊的有王玄、王君可、尤俊达、盛彦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基本都到了。李渊都加封为将军之职，这次秦琼出兵，他们都跟着来了。闲言少叙，尤俊达出战尉迟恭，几个照面也大败而回。看来元帅不出马是难以取胜了。消息传到秦琼的耳中，秦叔宝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才要大战黑袍将。”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秦琼兵发白璧关，大战黑袍将尉迟恭。这是保大唐以来头一次开兵见仗。这个尉迟恭真不好惹呀，猛如张飞相似。 胯下马掌中蛇矛枪，一口气连胜了九阵。秦琼大怒，刚要出马，天晚了。众将把他劝住，决定明日再战。就在当天晚上，程咬金呢又犯了老毛病了，吃饱了没事闲溜达。 到了小秦王李世民的御帐，李世民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迎接。程王兄，还没歇着，睡不着啊，心里发闷。咱们俩人好好唠扯唠扯，请坐吧。唠什么？哎呀，我秦王你着急不？瞪眼这白臂关就拿不下来，这么多人赢不了一个黑的脑袋，我觉着有点不服气儿。 哎，秦王，今儿晚上天不错，月朗星稀，连点风都没有，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来个夜探白璧关，看看他怎样排兵布的阵。将来咱要夺这座关城的时候，不也就方便了吗？嗯嗯，说的有理。不过，大帅武有令箭，咱哪能随便出营呢？
2: 要去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哎呀，你是监军，又是一国的秦王，跟他打什么招呼？啊，咱转一圈不就回来了吗？那一打招呼就麻烦了，特别是那牛鼻子老道，没事就爱找事儿。我们俩呀，面和心不和。秦王，走走走，跟我走，万无一失。
1: 李世民也年轻，好动不好静，听程咬金说的有理，就这样，军臣二人连一兵一卒都没带，离开连营夜探白璧关。这月亮跟天灯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城头上的垛口、军旗、大炮、人影晃动都能看见。 他们俩越凑越近，结果就到了西北城角了，甚至咳嗽一声，程程都能听见。军臣二人比划划，正在说话的时候，有军兵报告了尉迟恭。尉迟恭急忙披挂整齐，偷着上了城了。往外一看，哎呀，才俩人。 他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束发金冠，身披红袍，可以断定这就是小秦王李世民呐。尉迟恭一想，你们的胆子可真不小，我要能把你抓住，大唐朝就灭亡了一半呐。想到这，尉迟恭吩咐一声，备马抬矛，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他就出来了。一开始慢慢溜达。
2: 等离这不远了，冷不丁喊了一声：“干！”李世民，而王大里头，哇呀呀呀呀呀！半夜前跟打雷似的，把程咬金和秦王吓得一哆嗦，是拨马就跑。但是尉迟恭啊，马也快，矛也急呀，时间不大就给撵上。程咬金一看不行了。
1: 驳回马来大战尉迟恭，三斧子半也不好使唤。忙活的满头大汗，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尉迟恭，你是英雄，你是狗熊？此话怎讲？你要是英雄，你别伤我们秦王，我去禀报我们大帅秦琼去。有本事你打秦琼，那是英雄；你胜了我们俩，你就是狗熊。” 秦王，别着急啊，在这等一会儿，我去找人去。啊！李世民一听像话吗？把我扔下，他不管了。程咬金拨马跑了。尉迟恭能听他的吗？
2: 过来就想抓秦王。李世民赶紧抬腿摘刀大战黑袍将，结果叫人打的帽子也歪了，满头大汗，眼看就要出危险。正在这时，秦琼领兵来到，尉迟恭一看，我人单势孤啊，身后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好汉别吃眼前亏，走吧。尉迟恭这才回城。您说这事儿有多危险？等回到连营之中，军师马上升帐询问怎么回事。这程咬金能白话，把责任全推给秦王了。你看晚上吃完了没事，他坐不住啊，他想要出去过过风，正好遇上我了，非叫我保驾不可。我说跟我三哥二哥打个招呼，他说不用，我是监军，我说话就算数，你可逼着我去，那我怎么办呢？结果出事了吧，要不是我及时给送信儿，秦王脑袋都得搬家。李世民一听呀，他把话给倒过个来了，也只好点头顺着他说，是啊是啊，怪就怪在小王我的身上。徐茂公一乐，秦王您别袒护他了，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要不挑头，秦王你绝不能离开连营。前者在紫金山，他把李密就骗出连营，好悬没出事儿，结果我二哥戳舌虎头枪摔死黄骠马，差一差把性命搭上。这种人要不严惩，那还了得吗？来啊，把他推着去杀了。程咬金连喊冤枉，李世民也求情，大家也求情。白璧关没得到手，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徐茂公这才吩咐把他推回来，指着程咬金的鼻子说，你记住，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我命你三日内取回十万担粮食来，将功补过，三天之内拿不回十万担粮草，我就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哎呀，我说徐茂公啊，你这叫给我穿小鞋啊，我上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滚滚滚滚，把他撵出去。徐茂公不容分说，让军兵把老程给撵走了。程咬金出了辕门，舔着草包肚子这顿骂呀，
3: 牛鼻子，你不是人，当年爷爷在洛阳待得挺好，是你把我鼓得来的，卸了磨就杀驴。
2: 他喊半天也没人理他，程咬金一拨马走了，心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实在不行啊，回洛阳找我老兄弟去，保王世充也比跟着你强。他骑着马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结果走进深山，忽然听见一棒锣响，遇上一伙劫道的。嘿，程咬金乐了，心说还有劫我的啊，往前一看呢，跟花子队似的，能有那么二三百人吧，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手里头也没有家伙，就为首这四个头有刀枪棍棒，剩下的劈柴棒子插不扫帚，

0: 写通条。老程乐了，就这模样还劫道啊？甭问，这是四方来的难民呢。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哎，我说你们敢劫老祖宗吗？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嘿，我乃当年瓦岗山上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这句话果然奏效，这几百人全跪下了，为首的四个头子把刀枪扔下往上叩头，原来是魔王千岁千千岁，我等有眼无珠，罪该万死，魔王原谅啊，魔王原谅。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你们四个叫什么？我叫猫三，我叫狗四，我叫牛七，我叫马八。程咬金乐了，我说你们爹娘怎么给起的名啊？太新鲜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劫道？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种地种不了，做买卖没本钱，您说能瞪眼饿死吗？这是逼得走到这么一条道上。魔王千岁，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们大寨里吧。老程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这座山叫棋盘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山神庙，临时改做大寨，四外扎着不少破帐篷，这几百人都在这儿住。程咬金被让到里边居中而坐，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吩咐一声给准备酒菜。你别看穿的破，吃喝还不错。程咬金这人还有个毛病，越生气越能吃，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哎，行了，都撤下去吧。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呐、啊。这人呢，别太有能耐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一有能耐就遭到别人的妒忌。这不，我跟着秦琼、徐茂公、秦王、李世民兵发白璧关，他们都打败仗，就我打胜仗，和他们就气得不得了，千方百计找我的毛病，把我给撵出来了。好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一赌气我才离开唐营的。嗯，对，大丈夫不应该受那种窝囊气。魔王，我们知道您了不起，干脆您就在棋盘山当大王得了，我们保着您，您何必保他们呢？嗯，话还不能这么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也太穷了，可不是吗？我们一点家底儿也没有，抢多少吃多少，没跟您说吗？就为了这口饭是被逼无奈呀。这可不行，你们得有个计划，要这么混时光，迟早得被人家消灭，还会引来杀身之祸。好吧，明天开始我就帮着你们操练军队。哎呀呀，那太好了太好了。程咬金跑这儿装大眼灯来了，第二天吃饱了，搬把椅子往山坡一坐，把花子队组织起来，交给他们下操练了一会儿。程咬金把众人叫到自己的面前，晃着脑袋就白活上了。这个阵法那奥妙无穷啊，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哎呀，那阵多了，变化无穷啊，这就是三料六韬，你们懂不懂？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紫金山我打过，四平山我参加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不是我的对手，西府赵王李元霸见着我腿肚子都转筋，我们家祖传的斧子可以说是神斧，百发百中啊！你们要把我的能耐学到身上，你们可就了不起了。是是是是是是，程咬金这顿出意啊，把这帮人都给白活住了，心服口服，拿他当神仙了。到了第三天，老程正在这操练人马，有个喽啰兵来禀报：“魔王千岁，山下来了一伙军队，压着几百辆粮车，据扫探他们是白璧关的黑袍大将尉迟恭，到界丘县 去押粮运草回来，不知这买卖咱结不结。
1: 哎，等等等，
0: 有多少军队？五六百人吧，估计有多少粮草？
1: 哎呀，可不少，能有个十万担八万担的。
0: 嘿，程咬金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啊，牛鼻子老大把我撵出来了，限我三天必须给他送回十万担粮食。你看来了，这不是我有福吗？程咬金赶紧把猫三狗四四个人叫到眼前，吩咐他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哎哎哎哎，明白明白，一定要办好。下去，来呀，抬斧子备马。程咬金冲下棋盘山，把道路拦住，时间不大，尉迟恭就来了。您说人能不吃饭吗？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通过几次交锋，尉迟恭看得清清楚楚，白璧关是赤酒寨，要想挡住唐兵，要想保住白璧关，首先得有粮食。因此他抓紧时间到附近的介休县催粮十万担，这是往回押送，正走着被老程给拦住了。
2: 对，
0: 黑探头，赶紧把粮食留下，不然我给你切开两丈。把尉迟恭可气坏了，心说程咬金，咱俩的仇恨是越结越深呐，我跟你完不了。催马挺矛来战老程。程咬金的三斧子半本来就不好使唤，比划了几下，这拨马便走。尉迟恭贪功的心切，在后头就追，追出十里地去。哎呀，尉迟恭一想不妥，这是个毛贼，我追他有什么用？赶紧押着我的粮车回城要紧。他拨马刚要走，程咬金就回来了。哎，黑探头，我一瞅你，你就是个狗熊。你是属癞蛤蟆的，不咬人光吓人呢，你敢追我吗？你要不敢追我，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尉迟恭性如烈火，就怕激将法，不回马的就追，只要不追了，程咬金就骂他。就这么一来二去，把他领到东山八卦林。这八卦林呢，你要没来过，道里头就转向，因毛三狗四可以领着程咬金转圈，从哪进从哪出，人家心里头有数。尉迟恭不行啊，等进了八卦林就失迷了方向了，怎么的也出不来了，一直到日没西山他老兄才出来。可是来到原来的地点一看，这几百军兵正甩大鼻涕呢。先锋大人，你上哪儿去了啊？出了什么事儿？粮台都丢了。怎么丢的？那个程咬金在那边转出来了，领着几百人把我们给打散，粮台全给赶走了。气死我也。再找程咬金踪影皆无。尉迟恭一想，我上了这小子当了，将来这笔账咱再算，这也没法回城啊，干脆再上介休县筹集粮草。尉迟恭走了咱不说，程咬金是大获全胜，心说是开兵建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程咬金怎么样，料施小计，我就打了胜仗了。要这么看呢，我也够个军师，也够个大帅。他心里高兴，把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找到眼前，跟他们说，四位，你们老当贼终非长策呀，这样吧，跟着我呢回唐营。这两天呢我又想过来了，我们弟兄们都不错，何必闹翻了呢，对不对呢？我还是回去的好，把粮草一给他们送去，他们还高兴。你们这些人呢，放心，到那块换了军装，也保大唐， 跟着我你们还能吃亏吗？那感情太好了，我们愿意陪着魔王千岁去。那现在咱们就起身。
1: 就这样，程咬金带着几百人，压着十万担粮草赶奔唐营。到了辕门外，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高声喊喝：
2: 听着，
1: 赶紧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送信，你就说程咬金回来了，让他吹三通打三通，两队接我。当兵的都乐了，撒脚如飞跑进中军帐，来见元帅军师和监军秦王，把所看到的讲述了一遍。徐茂公乐了：无量天尊。秦王看见没，程咬金这个人呢，你不给他点压力他不干活，这人一逼，哎，就能立奇功。这十万担粮食咱不白捡的吗？不过这人呢还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就剩脸，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秦王一皱眉：军师，这么做太过分。哎呀，秦王，你是不了解他这个人，您就按我的话做，没错。秦琼也乐了。就这样，秦王和大帅两队迎接。徐茂公没出去，程咬金跳下马，见过秦王和二哥，用手往后一指：看见没，几百辆粮车，十万担粮食，没用三天的功夫我老程夺来了。程将军，你真是太了不起了，赶紧里边请吧。四弟啊，快往里边请吧，你们辛苦了。我说你们现在营门外等着啊，我先到里边去，交代完了你们再跟我进营，把猫三狗四他们留在外头了。程咬金走进中军保障，一看徐茂公沉着脸在那坐着呢。三哥，我回来了。你不是说吗，三天之内我要能夺十万担粮食你就把我饶了，现在我都做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没理他，吩咐人把粮车赶进营盘，先过过数，过完数放到粮仓里了，然后把桌子一拍：噔，程咬金，我说这话是不假，但是像你这种人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
2: 滚，
1: 永不速用。
2: 是什么？
1: 还叫我走？对，我们这儿不用你，庙小装不了你这个大神仙。
2: 哎呦，牛鼻子，
1: 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呀。那好，你把那十万担粮食还推给我。
2: 什么？
1: 那粮食是国家的，能推给你吗？谁让你送来的？
2: 滚！
1: 秦王只给打圆场：军师拉倒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程将军已经立了功了，你不应该把他撵走。
2: 不，
1: 再给他个机会，他必须再筹集粮草五万担，缺一斤一两也不行。下去吧。把程咬金又撵出来了，可把程咬金气得鼓鼓的。到了营门外，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过来了：
0: 魔王怎么样，跟商量妥了没有，给我们个什么官？
1: 程咬金心说：我都饭碗砸了还给你们官？但是话已经说了，没怎么解释呢。
0: 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咱回去再说吧。我告诉你们呢，我这一听我这气儿不打一处来，给你们官太小了，才给个参将，那能行吗？
1: 就为这事儿我跟徐茂公吵翻了，不给大官咱不能干。走
0: 走走，
1: 别介，给参将就不错了，其实我们当大头兵也行。
2: 不不不，那不行，打狗看主人，他是小瞧我。
1: 就这样回了棋盘山了。没两天的功夫，尉迟恭在介休县押粮运草又回来了，这回是六万担，没有上回多。
0: 程咬金一想，我跟这牛鼻子得治口气，
1: 你不是撵我吗，我非立功不可，叫你看看程咬金是何许人也，这回我还接粮啊。跟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商量多时，发兵下山。尉迟恭一看是程咬金，
0: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哇呀，程咬金，莫非你又要劫粮？
2: 对，
0: 太对了，把粮食给我留下，少一粮我也不放你过去。二人打斗在一处，程咬金改变了战术，这次没退到八卦林，一拐弯奔东山嘴子下来了。其实那地方也是一座迷阵呢，没有向导领着也得转向。这尉迟恭本来心里头挺明白，这回别吃亏了，结果脑袋一热把这忘了，恨不能抓住程咬金啃他几口才解恨呢。结果走进东山嘴子傻眼了，再找程咬金踪迹不见，
2: 哎呦，我上当了！
0: 他赶紧拨马往回里跑，来到棋盘山下一看，60,000担粮食没影儿了。哎呀，这叫我如何是好啊！好小子，这回我跟你完不了啊！来人，快来人！带那500军兵，一个回来的都没有。就剩下个光杆司令，尉迟恭眼都红了，心说程咬金，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见着我们元帅宋金刚，我怎么交代？我见着我们大王刘武周，我说什么呢？正在这时候，突然听见400那个炮，咚哒哒哒哒哒，啥呀？别让尉迟恭跑了！伏兵四起，啊！尉迟恭一看，四外都是唐兵。风卷旗号闪出一员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